0: Cindy 王心凌的一首《如果月亮会说话》，还有 G-Boy Swag 谷谷的《不小心滑到你》，以及一首来自 Lala 许佳莹的《准明星》。9:05，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喽。你好，我是泽亮。
1: 嗨，你好，我是品娟。
0: 这里是 Yes 933，夜夜不得样。好眼来到八月份喽，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的，很快的呢，将会在这个星期天迎来的就是我们新加坡的61岁的生日喽、嗯。你会不会是其中一位有非常幸运的赢取到我们国庆庆典现场入门票的朋友呢？呜、哦、呼！啊、有多少人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哈，有机会看过不止一次的国庆庆典的呢？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在这个小学4-5年级的时候呢，通过学校的安排，我们都能够去看一下这个 Annie Show 哈，是其中一场的彩排表演嘛。
1: 是，
0: 那究竟有没有机会能够在这个国庆庆典的当天去到现场，感受一下那种非常浓烈的爱国的情怀跟氛围呢？
1: 哎呀，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会觉得说没有太去珍惜跟把握那个机会，就觉得哎去那边玩，然后看看，没有拍太多的照片，还是什么。然后结果长大之后就发现到说，真的是你要去看一些这个国庆的这个演唱会啦，然后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呢，其实那个门票呢都是一票难求的。
0: 没错没错、当然说到呢这个国庆庆典，不管你有没有机会哈，能够去到现场观看我们的 NDP 的话呢、还有很多类似的一些都是跟我们国庆主题有关的特备节目呢，你一定是不能够错过的啦。像是呢在这个昨天呢、刚刚呢就是在 The Meadow 滨海湾花园的绿屏那边正式落幕的呢，就是以直梦未来 Seeds of Tomorrow 为主题的2026年的滨海湾花园与新传媒国庆音乐会啦。呜呼、你有没有在这个现场观看，有没有在这个直播上看呢？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呢在很快的哈，通过下个星期一，就是8月10号晚上在7

0: 1:35的时候呢，在我们五频道观看了，而且之后呢，也会在16号的下午4:30进行一个重播。不管你现在想看的是哪一场，不管你看的是直播还是重播，这一次我们61岁的生日，一定要好好的一起庆祝喽！
1: 顶尖流行音乐电台，引领潮流时代，新传媒 ，Yes 933。

0: 这个小时的最强韩风歌曲来自女团 Promise 9的一首 Vitamin Me， 还有王赫野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说到庆祝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国庆日的话哈，又让新加坡成长了多一岁，你会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庆祝呢？像是我就已经跟自己的家人还有朋友安排好呢，毕竟是一年一度嘛，这个国庆庆典还是要看一看这个现场的转播的啦。无论你是通过什么样的平台，或者是通过家里的这个电视啦、手机也好啦，或者是电脑，或者呢你打算去到现场去看呢，相信大家都会在同一天沉浸在同一种氛围当中的哈。嗯，那我跟我朋友的安排呢，就是会在某一个人的家中，我们就约好了傍晚时分呢，就来一些本地特色美食，一边吃着本地风味的这个小吃，一边观看着我们的 NDP 国庆庆典了。
1: 这个是不错的主意啊。然后如果说你约的朋友算是比较多的话呢，可能就是在这个朋友家的聚会，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带上各自带上一份这个本地的美食，
0: 没错，
1: 然后就把它聚集在一起了，就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本地风味。这样
0: 在网上呢，近几个星期都会看到有很多人推出呢